0: 使用电子握力计，男性握力如果小于27千克，女性握力小于18千克，也可以判定为肌肉力量的一个下降。还有躯体功能测定，包括步速测试、5次坐起实验、单腿站立平衡测验，来评估肌肉的一个综合运动功能。
1: 这样还比较精准一些哈。那这是肌量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检测，那像骨质疏松呢，它有没有一些这个标准化的筛查呢？
0: 骨质疏松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到医院做那种骨密度检查，叫做全能 X 线吸收法。它可以去判断你的髋骨、腰椎还有股颈三处任一个地方有个评分标准。骨密度通过它这个 T 值评分。T 值大于等于-1.0的提示的是骨量正常，无骨质疏松风险。T 值在-2.5到1.0的到1.0的提示骨量减少，属于一个骨质疏松前期。为我们最佳的干预窗口期。
1: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进行干预了。
0: 对。
1: 当
0: T 值小于等于-2.5的时候，就可以确诊为骨质疏松。
1: 那就一定要重视了啊。现阶段呢，我国居民骨质疏松认知呢还是有严重不足的哈。就像刚才所说到的，就会觉得老啦正常，一切这个不良的现象都是正常的啊。但是啊，很多人这个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骨质疏松的风险的。你像刚刚说到了，就是60岁以上，对吧？这也是属于推荐筛查人群，对吧？
0: 对。
1: 那推荐筛查人群都包括哪些呢？
0: 推荐筛查人群我们包括60岁以上的男性，还有绝经期后的女性，长期有腰酸背痛的患者，有骨折家族史，还有长期使用激素的一些患者，体重偏低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年轻化，他缺乏运动还有日晒的人群。
1: 对对对，都觉得哎呀我要防晒，我不敢去晒太阳，对吧？
0: 对，
1: 就跟这个小孩一样，他要经常的去晒一晒太阳，促进这个钙吸收，对吧？那其实说到这个维生素 D 啊，它非常重要，但是很多人都觉得维生素 D 是什么呀，然后对它的认知啊有严重的不足。那王医生跟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维生素 D 啊，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去注意。
0: 维生素 D 是维持肌肉合成、骨骼矿化的一个核心营养素。维生素 D 缺乏的时候会加重肌少症与骨质疏松。
1: 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像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肌肉无力啊、跌倒、骨流失这样的风险。所以呢，我们大家要这个如果缺乏的话啊，就是要强化补充。你像这个老年人啊，还有就是经常坐办公室的室内工作者啊，还有我们就是冬季的人群，因为我们北方冬季是比较冷的，然后经常不出门的，也不晒太阳的啊，还有就是皮肤黝黑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长期素食主义者哈，这些人群啊，它属于一个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群体，建议呢每年体检啊去同步检查一下这一项的这个检查哈。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些像这个肌少症啊、骨质疏松啊，那它是不是也有一个综合的防治这个体系呢？
0: 对。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衰老属于不可逆的自然生理过程，无法阻止年龄增长，但可以通过系统化、长期化干预来延缓肌骨退化的一个速度，降低骨折失能的风险。所以我们的核心原则上面还是预防优于治疗，早期干预优于重度发病后的补救。
1: 那针对于这个高危人群定期健康的评估呢，也是面向全年龄段啊，然后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普及这个防摔倒啊、防骨折呀、这样的一些教育的健康的宣教哈。这样的话呢，咱们大家会对于他来说呢，就是更加的重视啊，让咱们的身体呢也会更加的健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5: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本期的扁鹊热线节目哈。今天的主题是机不可失，骨不可松，守护老年肌骨健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八科的王震哈，王医生。那王医生接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像比如说肌少啊、骨质疏松啊，他们有没有一些能够通过运动啊，然后能够来增肌的啊，这样的一项干预手段呢？
10: 运动是唯一能够同步提升肌量、肌力、骨密度、平衡能力的干预方式，没有药物的副作用，适合全龄段高危人群长期坚持。核心原则为个体化定制，循序渐进，长期规律，避免超负荷运动诱发肌肉拉伤、脆性骨折。运动分为三大类别，第一个是渐进性抗阻力训练，它主要是增肌的核心，改善肌少症首选。通过抗阻训练，让外力刺激负重，刺激肌肉蛋白合成，提升骨骼肌总量与肌力，同时给骨骼施加力学负荷，促进成骨细胞活性，提升骨密度。无器械人群的话，可以利用自身的体重、矿泉水瓶、米袋、弹力带，有条件的可以使用哑铃、弹力绳、小型健身器械，通过一些靠墙静蹲、坐姿抬腿或者坐姿举重物、弹力带扩胸，还有站姿后踢腿、平板支撑等，强化。
9: 像这些运动咱们大家都是比较适合的哈。那还有一些有氧运动也是可以的，对吧？
10: 有氧运动的话可以提升全身的血液循环，促进

0: 钙、维生素 D 的吸收转运，改善心肺功能。推荐的项目包括一些慢跑、快走、恒温游泳、骑行。
1: 那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之外呢，你像平衡柔韧训练，像这个瑜伽呀、太极拳呀、八段锦啊，是不是也都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那其实除了这些运动以外呢，你像营养方面哈，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一下呢？
0: 营养方面要足量均衡的营养调配，要补充钙质、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D。
1: 这是三大核心营养素，是吧？那你像这个钙质，你像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补钙啊，很多人尤其是补这个维生素 D， 他们一下就补过量了啊。所以来说，不管是钙也好，还有这个维生素 D 也好，都不要过量啊。过量了，肯定就是会有一些中毒的现象，或者是不良现象哈。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想要补钙啊，想要补维生素 D 啊，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啊，让医生根据咱们的骨密度啊，然后去判断你应该怎么样去补钙的这个量。那另外呢，想让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就是特殊的高危人群有没有哪些肌骨健康的这个管理方案呢？
0: 下面先说一下我们最常见的骨质疏松群体，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属于一个最高危的群体。女性45岁、55岁，绝经后雌激素的下降，快速下降，会导致肌量、骨量快速的一个流失。所以推荐我们45岁起就需要筛查骨密度、小腿腿围，还有25羟基维生素 D。每天建议的话，钙的补充在1200毫克，足量的动物蛋白，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
1: 那还有就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0: 这种老人他主要存在一些多重的慢性病，平衡性差，跌倒存在高风险。所以他们禁止做一些高强度的负重训练，主要有一些平衡拉伸、床上被动运动、低强度的上肢抗阻运动，这方面运动为主。营养上选择一些易消化的乳清蛋白，推荐一些液态的钙剂。这时候他们要每日小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定期监测血钙。
1: 那另外呢，像在家里面啊，一定要这个改造防跌倒的设施啊，像这个扶手啊、防滑垫啊、夜灯啊，都一定要准备上了，因为老年人他最怕的就是摔倒了啊，一摔倒就容易骨折，对吧？那另外还有这个长期卧床术后骨折恢复期的人群，他们应该怎么样来注意呢？
0: 这类人群主要是肺用性肌萎缩，骨流失的速度是普通人群的5倍。建议的话，每天要在床上做一些肢体的被动活动，也可以做一些功能性电刺激。餐食上要少食多餐，多吃高蛋白高钙的饮食。
1: 那还有一些慢性病长期服药人群呢，因为他好多这个药就怕他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冲突。
0: 药物会抑制肌肉的合成还有钙的吸收，需要额外增加一些蛋白质、钙、维生素 D 的摄入。每年复查骨密度、肌量指标。
1: 那在如果说有任何需要用药物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去服药。说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像刚刚所说到的，像这个卫生间啊、走廊啊，要安装这个防滑扶手啊，然后要铺设这个防滑垫啊，要有这个感应的夜灯啊，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其实说到穿戴也是很重要啊，像穿这个防滑的平底鞋啊，禁止光着脚啊，穿拖鞋。那其实说到这类人群的话呢，就是王医生跟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让咱们大家有所注意啊。
0: 肌少骨质疏松症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健康问题，中年也会有一些长期久坐、节食减肥、缺乏日晒运动人群也会提前的出现肌量流失、骨量下降的趋势。所以肌骨健康管理核心，我们要做到同步养护、提前干预，只补钙不增肌，骨骼缺乏力学支撑，依旧会脆弱。要只锻炼不补充营养，肌肉与骨骼无法修复，干预效果也会大大折扣。所以我们要运动、饮食、药物、中医康复等多重手段协同配合， 才能减少阻断肌少症与恶性循环骨质疏松的恶性循环。
1: 嗯，其实

0: 对，非常感谢我们王医生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分享哈，让咱们大家呢也是高度重视了肌少和这个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危害啊，还有呢，让我们大家也能够提前的去预防它，然后干预它、治疗它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衰老呢，它是自然规律，但衰老带来的失能、疼痛、骨折是可防可控的哈。就像刚才王医生所说到的，千金难买老来机，所以呢，晚年健康呢不要靠这个保健品单一的去补救哈，依旧呢要靠我们终身坚持的肌骨养护的习惯，早筛查、早营养、早运动、规范就医，守住肌肉、护住骨骼，才能够拥有独立、有质量、无病痛的老年生活。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

0: 灯上，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

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0: 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

0: 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

0: 更老。
1: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第三。
2: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3: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

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进。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六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进。

0: OK 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Everybody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

0: 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烈。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烈。

0: 为人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1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碧水蓝天是最动人的底色，民生幸福是最温暖的答卷。今年以来，我市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系统推进环境整治，提质升级城市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从生态到生活的全方位跃升。形象大地，碧水潺潺，绿意铺展，新风蔚然，印证了绿色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更是 普惠万家的幸福篇章，我市正加快绿色转型步伐，书写着从发展理念到美好生活的深刻蝶变。7月2日19时，放歌邢台唱响中国2026全国优秀合唱团队展演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举行，12支合唱劲旅齐聚，带来了一场高水平的合唱盛会。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其中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团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张亚宁、王硕、张子妍三人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推出骑行美食美景打卡地图，开展自行车以旧换新、升级绿道驿站配套。日前，我市出台若干措施，鼓励引导大众骑行，赋能自行车之城建设。 近日，我市面向高校大学生顺利完成骑行志愿者招募工作，并分层分类建立了青年骑行志愿者库。此举旨在打造结构合理、分工明晰的骑行志愿服务队伍，实现精细化管理与精准化调配，为高质量推进自行车之城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收听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哈，是关于分享一个短途的避暑的好去处哈，都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呢来进行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你比如说明天就周末了，对吧？然后孩子们也差不多放假了，那么在这个又是周末又是假期的时候，你会带家人去哪儿避暑呢？因为这两天持续高温嘛，你是去邢台周边玩水呢，还是去天梯山爬山呢，还是去玩这个漂流呢？如果说您想去哪儿玩的，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路线以及您的这个想法哈。就包括我们刚刚梅子就说了啊，说我想周末带孩子去玩水，因为孩子就想玩水，看看邢台周边有没有能够玩水的这个小河流，而且这个水质呢也是比较清晰的，比较干净的，没有乱七八糟的那些水里的虫子的哈。因为孩子比较小，然后呢在这里呢也是呼吁一下大家啊，来跟他分享一些关于小孩能玩的这个小河流啊，有哪些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聪聪这位朋友也说了啊，说曼曼，我跟你分享个好玩的地儿。我哪儿啊？他说那个钢铁南路一直往南走哈，就快到沙河这块儿，那个地界应该是属于沙河的啊，是什么华阳湖垂钓园啊，那一片那小溪流，哎呀，那水质老干净老清晰老透彻了啊，里边也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好多人一到周末开车到那儿以后呢，带孩子去那玩，然后可以这个玩水枪啊，哎，可以去抓这个小鱼苗啊，在里边有好多这个小鱼苗啊，然后拿这个网子去网鱼啊，然后小孩们玩的真的是不亦乐乎。哎，梅子，你听见没？然后这个聪聪给你分享了一个好去处啊，你可以去网上搜一搜这个短视频，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可以考虑，然后去还是不去。啊，小博在这个时候就说了啊，曼曼，你是咋的了？这么大热天还去爬山呢？其实说到爬山吧，怎么说呀，你像西边山里有阴凉的话，它还是没有市区这么热的啊。你打个比方，市区38度，有可能这个山里边这个阴凉地儿的话也只有31、32度左右啊。我是打个这个比方比喻一下哈。当然这么热的天啊，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去爬山啊，尽量就不要去爬山。如果要去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准备啊，一定要带好我们的水啊，然后做好防晒啊，对吧？好，我们的帅帅就说了啊，说我想去玩漂流，有没有人给我推荐几个玩漂流的地儿啊？漂流，我玩过这个峡谷漂流啊，还不错哈。如果说你嫌咱们这儿就是近的话，你想去稍微远一点的话，就建议你去这个林州这块啊，也是一个太行山什么大峡谷漂流啊，然后也是挺刺激的，挺好玩的。咱们这儿的这个漂流呢，就是属于一个这叫什么起伏度啊比较低的啊。像林州那边就是红旗渠那边那个峡谷漂流的话呢，它就属于是那种从山上往下漂流的那种感觉啊，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何去何从还是咱自己这个考虑啊。然后这个豆豆就问了，曼曼，你想去哪玩啊？我想去哪玩，我想去的地儿多了去了，我想去秦皇岛，然后我再去乌兰布统，然后我再去那个沙漠，然后这样一下转下来得5天左右吧，可惜我没有5天的时间呢。 所以不要问我想去哪儿啊。如果说你想去哪儿，你要问我，我可以跟你分享啊。你像刚才我说到这个大峡谷漂流，这个林州红旗渠那边的这个啊，这是我自己亲自玩过的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玩的。如果像咱们邢台的话，这个峡谷漂流也是非常哇塞的啊，尤其是泼水的那种感觉，哎呀，真的太爽了，太兴奋了。但是啊，不管你玩什么项目，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各位，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你这个假期或者是周末啊，短途游有没有哪儿玩的好玩的地方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的互动话题啊，是关于周末啊短途避暑的好去处有哪些。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好的，接下来分享一些生活小常识啊。首先呢来说一说这个手机啊，手机长期保养省电小贴士。因为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电池用着用着就不行了，这个寿命也减短了啊。那想要延长手机电池寿命，减少卡顿，那么日常使用习惯呢就要远比那种频繁清理缓存更重要啊。充电方面呢给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不要每次都把电量用到自动关机再充电。锂电池最健康的使用区间呢是20%到80%，电量低于25%就可以充电了。而且呢，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整夜长时间满电插着充电器，长期100%饱和状态呢会加速电池老化。还有这个屏幕设置上哈，手动的去调低屏幕的亮度，然后呢开启自动亮度辅助，关闭不必要的这个常驻后台 APP， 然后呢外卖呀社交软件之外的这样的一些工具类的 APP 呢，用完要及时彻底关闭。像这个蓝牙 NFC 定位功能不用的时候啊，全部手动把它关闭掉哈。定位呢可以设置为仅使用期间允许，不要永久开启。很多人就习惯边充电边玩游戏、刷视频、看短剧什么的哈。高负载这个充电会让机身急剧升温，这个高温呀是电池的最大杀手。充电的时候呢尽量只待机使用啊，另外呢不要频繁的一键清理后台，尽量呢会自动留存常用 APP 缓存，频繁清空呢反而会让这个 APP 重新加载，然后呢更耗电卡顿啊。只需要每周重启一次手机，就能够彻底释放深层然后剩余的这样的一些垃圾。然后还有贴膜，优先选择这个高清的钢化膜哈。你像劣质的磨砂膜呢，它会加重屏幕的耗电。手机壳呢也尽量选那种透气款的啊，你像那种厚硅胶壳呢，尽量就不要再去选了，因为它会阻碍这个散热哈。也希望这个手机的充电方法能够让咱们大家的手机哈寿命延长，能够让我们这个电量啊更好一些。尤其是好多人用这个 Apple 啊，然后这个水果手机都会说，哎呀这个电量不行，但是我用着还可以啊。就是你不要把它充满，另外充电的时候不要去边玩边充，还有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就是让它这个亮度啊稍微低一些，这样的话呢可以延长啊它的这个使用时间。好的，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短期避暑好去处哈。你周末会带家人去哪儿呢？是去周边玩水啊，还是去爬山徒步，还是去玩漂流，还是要去外地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争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时间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周末短途游，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跟我们来分享。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小包子就说了，夏天啊我不想待在市区蒸桑拿，我周末的话基本上短途进山啊，然后呢就经常去一些民宿啊，然后旁边都有一些农家院啊，又能钓鱼又能玩水，然后还能够住这个民宿啊，环境也挺好也挺凉快的，又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啊，跟市区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呢，叫做检查你好啊，说了只想找开车一小时左右的地方，有溪水有大树，不用门票，安安静静纳凉就很好。一个小时左右的地方啊，我给你推荐啊，像咱们邢台周边特别多，什么各种水库啊，八一水库、川口水库，还有这个朱庄水库啊，包括沙河的那个秦王湖啊之类的。还有呢，就是你如果说再稍微远走一点点的话，你可以去走马槽啊、南天池啊，对吧？这都是非常好的去处哈，也是短期的、短途的避暑的好去处啊。再来看啊，这位朋友呢，叫做生活是最棒的啊。

说太行山真的是天然空调房，峡谷里比城里低7-8度，踩水吹风完美逃离酷暑。嗯，确实是哈，就像刚才所说的，越往里走越往西走啊，它是越凉快的。你比如说前几天咱们邢台都是31-32度啊，然后我去山西就是去这个和顺哈，然后当时它的温度才21度，然后能差10来度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咱们这儿好多玉米都成熟了，然后那边的玉米才一点点高啊。所以来说，如果说想要去避暑啊，想要去露营啊，想要去野餐呢，哎，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走马槽，还有咱们的这个太行山脉啊，像这个大峡谷啊，然后还有这个天河山、周公山呀，对吧？都是可以去的啊。啊，口头禅这位朋友就说了，周末一日游首选，不用过夜，当天往返，进山吸氧玩水，治愈一周的疲惫。嗯，说的非常棒哈，因为我们邢台的这个太行山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朋友呢说38.5度，说周末一日游，我就推荐这个水库周边的林荫小路，傍晚吹着和风，自带凉感，免费的避暑宝地，对吧？刚才我说的各大水库的这个旁边小树林真的是非常棒哈，但是如果你带娃儿去的话，一定要把娃儿看管好。另外，不管你去哪玩，免费的也好，收费的也好，一定要把垃圾带走哈，我们要文明出行。这个真真就说了，来我们这个岐山来我们这个白云溶洞啊，哦，对，临城白云洞啊，这个溶洞避暑呢，真的是 YYDS 啊，常年恒温，夏天进去像进冰柜啊，短途自驾的首选啊，各位如果没有去过溶洞的，哎，可以去转一转啊，临城的白云洞，空山白云洞。啊，这个马玉就说了啊，主持人，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华阳湖这儿，我带孩子去过啊，我特别特别喜欢带孩子去踩水捞小鱼儿，天然的玩水乐园，凉快又省钱啊，关键是孩子玩的特开心。确实是，你像我带孩子去海边，人家回来一句话就是，妈妈，我再也不想去了，因为他还没有七里河好玩呢。啊，所以如果想带孩子去玩，又想好玩，又想免费，又想达到孩子的这个满意啊，可以去咱们的七里河转一转，咱那又有沙滩，然后又有阴凉，然后还能玩水、划船，对吧？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啊。时间的安排让病魔失败，做健康主宰。我们的老镇就说了啊，说云梦山十里溪水一路阴凉，全程不用暴晒，亲子短途避暑的天花板。非常棒啊。然后再看这个赵伟就说了啊，说走马槽高山草甸，山顶风大凉快，傍晚看日落，短途自驾半小时，这哪有半小时啊，你开啥国际玩笑呢？我刚去了啊，走马槽最起码得1个小时左右啊，开的再快你也得1个半小时左右吧，啊，你半个小时知道？哦，有可能你是离这儿比较近吧。如果从邢台市区的话啊，1个半小时左右，啊，再来看几条啊，这个红地毡就说了，最好的短途避暑呢，不是远方的景区，是我们家门口的深山密林，不用长途奔波，周末半天进山吹吹风踩踩水，成本最低，幸福感最高。对，我刚才说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太行山脉啊，所有好玩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景区景点啊，好多都是免费的，咱们大家都可以肆意的去玩耍，而且呢也能够玩到嗨，然后让孩子们也能够尽兴而归，然后咱们大人们也能够满意而回啊，真的是。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到的啊，说夏天的快乐很简单，一车一人奔赴近郊山野，有树有水有风，逃离钢筋水泥的热浪，足以。确实是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短途的避暑好去处哈，真的是不用长途跋涉，1个小时车程左右啊，人少凉快的这个好去处呢还是挺多的哈，也是把这样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分享给咱们各位啊，也希望咱们各位在明天周末出行的时候，哎，可以想着，哎，我听晚高峰了，我要跟曼曼分享我去了哪儿，哎，然后让咱们大家也来多多的了解一下我们邢台当地有什么样好玩的去处哈。好的，各位，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

0: 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北京时间19点整。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上回书说到燕青会理诗诗，这燕青啊也没隐瞒，把以往的经过详实的向李诗诗讲述了一遍。李诗诗脑瓜好使啊，眼睛忽闪忽闪的，静静在这听着，一字不落全都记住了。听完之后真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啊。哦，原来如此，你这一介绍真相大白了。姑娘，我说的一字都没有夸张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姑娘，还是那句话，求你方便之时面奏天子，替我们成全此事。我哥哥说了，姑娘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如愿以偿，你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必有重谢呀。好吧，我一定尽力成全此事，你就放心吧。好，不谈这些事儿了，我们谈点愉快的事儿。妈妈，
2: 哎，来了。
1: 白燕，我要款待小乙哥。在花厅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两个人对饮，谈了些风花雪月。哎呦，李诗诗有问，燕青必答，珠联璧合，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对劲儿。这个李诗诗偷眼观看，一瞅燕青多少喝了点酒，脸上红扑扑的。这小伙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方海阔口，牙台碎玉，是齿白唇红。这小伙这个头，这小伙这个谈吐，这个风度，这个靓丽，举世无双。有道是佳人爱才子，那李诗诗是风尘女子，那心也花花着呢。说他爱道君天子，那是恐惧他的势力，那是逢场作戏。他真心相爱的人还没选着，真正使他动心的就是面对面的燕青。李诗诗的心直翻个啊，心中想，我要找这么个如意的郎君，我跟他吃苦受罪，我也心甘情愿。哎呦，真是爱死个人儿啊。想到这儿，春心荡漾，是一马难拴，频频敬酒，这嘴里啊就说了些挑逗的话，比方说结婚没有啊，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妻子啊，你在水泊梁山孤身一人寂寞不寂寞呀，你常做梦吗？竟梦见什么人呢？啊，等等等等等，用言语挑逗。燕青是什么人呢？玲珑剔透的脑袋瓜能不明白吗？燕青啊，把头一低，装糊涂啊，是，哎，拿这个唐突。燕青心说，矫正不怕邪歪，是不是？我无论如何我得掌住我的心计，不能因小失大呀。那燕青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为所动，但是还不敢得罪李诗诗，这个火候很难掌握。后来李诗诗借着这个酒劲儿，命人把箫取来了，给燕青吹了一首箫。这个箫吹的这个好啊，完了事儿非叫燕青吹。燕青为了讨好李诗诗，也全神致志的品箫。其实吹箫啊，这玩意儿说的太白，就是品箫。那燕青那两下子比李诗诗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李诗诗听着悠扬悦耳，身心飘荡。哎呦，没想到这燕青还这么有才呀、啊！一高兴，

命丫鬟把大软拿来了，那大软在怀中一抱，拨动丝弦弹奏一曲，燕青一看暗挑大指，好，李师师不愧是个才女。李师师又让燕青弹奏，燕青也弹奏了一曲，李师师是更加陶醉啊。弹完了又叫燕青把衣服脱了，他要看看燕青身上的刺绣。燕青一看喝醉了，或者呢是以酒盖脸儿，这是套近乎。那位说李师师怎么知道燕青身上刺绣啊？咱没说吗？宋朝那个年间纹身相当流行，一般的人都纹身，这事儿就不奇怪了。燕青实在唐脱不过，把上衣款掉了。李师师看看这个刺绣，哎呦，燕青啊，太美了，哎，真是红花给绿叶配着，好好。他借着说好这功夫，用两只小手摸着燕青的全身，摸得燕青浑身之发痒。燕青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哎，姑娘见笑了。燕青啊，你说的话我全记到心里头了，最近这两天我就替你办。是啊，姑娘，你先编套词儿，咱俩商量好了。你要跟皇上贸然就说我是水泊梁山的人，恐怕事出突然把事弄糟了，咱应该这么办。嗯，对，我心里早都有数了。我看这样吧，官家今天晚上不一定来，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姑娘，我还有点事儿要办，我办完事儿我肯定过来。不行，你要想叫我给你办事儿，今天晚上你肯定得住到我这儿。燕青一看要再不答应，李师师就翻脸了。啊，好吧，姑娘你等着，我去就回来，的确有人等我，还有点事儿没办，那我可等你啊，别叫我等到你天亮。哎，一定我肯定回来。燕青好不容易脱身了，离开李师师的家，燕青把汗擦了擦，心说真难呢，这比开兵见仗也没差到哪儿去。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大步流星回到殿房。戴宗啊就在这听信呢，一看燕青回来了特高兴，都把我盼的眼睛发红了，你可回来了。我回来了，怎么样，你听我慢慢说。燕青把门关上，把见李师师的经过如实的讲述一遍。等说完了，戴宗乐了，哈哈哈哈，我兄弟，你真就一点也没动心？我不信。都说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谁见着了？嗯，就你这年轻漂亮小伙，面对如花似玉那么动人一个大姑娘，你毫不动心？哥，我肯定没动心，不怕你不信，天日可表，我能因小失大吗？嗯，反正你嘴那么说，那谁知道。燕青一看这戴宗揪住不放，急得脸红脖子粗，哥，我向你发誓，如果我要动了淫心和邪心，天地不容，叫我死在乱刀之下。兄弟，你看闹着玩，你怎么急眼了？哥，我不发誓你不相信，相信，一百个相信。兄弟别提这个茬了，正事不都说了，都说了，还有件为难的事，他今儿晚上非留宿叫我住的呢，当然不是同床共枕啊，他那意思是说一旦官家要露面，他及时给我引荐，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见见皇上。旁人说我不放心，必须我亲口说，我心里啊才有数。当然更好了，兄弟，既然你公务在身，你马上快回去，别让李师师有了反感，顺着他来，好吗？

0: 反正你挺大个人了，你心里有数，哥哥我不必叮嘱了，好吗？
1: 行行行，
0: 我再拿俩钱儿，都给人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拿钱敲开门怎么能行？拿吧，有的是。

燕青又返回李师师的家，果然李师师在这等着，又换了套衣服。燕青来了之后请他吃饭，等吃完了请燕青洗澡沐浴，香汤沐浴，那洗澡水都打鼻的香，里头不知搁了什么营养的东西，洗完之后浑身溜光发滑。燕青等洗完了换上衣服，李师师陪着他品茶，两个人说笑一回。正在这么个时候，丫鬟慌慌张张进来了。姑娘啊，跟您这么说吧，官家今天晚上圣驾要来到。哦，真巧啊，今儿个他来了。我说兄弟，你听见没听见，官家来了，你嘱托我的事儿今天晚上我就办。好好好，燕青就琢磨这是天意，怎么那么巧，那皇上不说天天来，隔三差五来，偏赶今天碰对劲儿。燕青心里头动感一阵紧张，为了成全这件事儿，摆脱李师师的邪心，所以这燕青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姑娘，我还有一事相求，说吧，什么事儿？敢问姑娘芳龄几何？不能轻易问女人的岁数，尤其是现在，你见着面就问你多大了，这玩意儿最讨厌，这玩意儿的保密都不愿意说，古人也是如此。李师师一听乐了，我还小呢，今年二十有七，二十七了，那也不小了。燕青一笑，小弟今年二十有五，我比姑娘小两岁。我看这样吧，如果姑娘不气，你就是我干姐姐，我就是你弟弟，姐姐请上受小弟一拜。趴地上咚咚咚咚咚给李师师磕了八个响头。干姐姐跟亲姐姐能差多远？这一下就把李师师给稳住了，以防他有邪念。咱现在是姐弟了，跟一般的关系不同了。这李师师顿感意外，但是也就受用了。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哎呦，我的好兄弟，把李妈找来。燕青又磕了几个头，您就是我干娘。然后丫鬟们都来祝贺。燕青又把那包好东西拿出来，哗打了开，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哎呀，这老李家人人都受了亲人了，皆大欢喜啊，谁不高兴啊，都管燕青叫叔叔，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李师师这会儿心里也改变了，也拿燕青当自己的亲兄弟，说话动作也不那么轻佻了。给燕青准备住处吧，就在这跨院耳房收拾一间房，干干净净的。燕青哪睡得着啊，在屋听信。李师师是浓妆艳抹，扮上大妆，等着伺候皇上。果然定更之后，道君天子穿着软烧的衣服，在几名工人的陪伴下，顺着地道来到李师师家。您看这个地道啊，咱们说过不止一次，究竟那皇宫怎么能修到李师师家？这地道得多大的工程，什么人修的，无凭可考，他都那么说。石奈南做书也是这么做的，咱就这么说。这玩意估摸着可能性不大。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就说道君天子来见李师师，一露面李师师赶紧接驾。皇上高兴，请平身免礼。哈哈哈，哎呀，这两天呐、公务甚忙，未能抽身来看亲，我感觉到心里十分寂寞。陛下您两日不来，如隔三秋，我也十分想念。真的，哈哈哈哈，朕这不是来了吗？李师师吩咐一声摆酒。哎呀，把酒宴摆上，

0: 那吃的喝的那个好劲儿，那个档次高劲儿，咱不必细说了。皇上能跑这儿喝二锅头吗？啃几个鸡爪子，啃几个猪蹄儿，那不可能的事儿，都是佳肴美酒啊。皇上喝的高兴，把外衣款掉，搂着李师师。李师师呢，千般扭捏，是万种的风流，讨好八臂徽宗。八臂徽宗啊，是神荡飘逸啊，高兴。正在喝的时候，李师师说话了：“陛下，臣妾有罪。”哎，你怎么冒出这么句话来？何罪之有？跟陛下说，我有一事相求。说吧，你的事儿就是朕的事啊，你求我何事？我有个娘舅弟弟，我这个弟弟啊是做买卖的人，流落在外许多年未得见面，今天幸好来到我这儿了。我这弟弟向我提出个要求来，想要见圣驾一面，被我给挡了，但是他苦苦的不让，非叫我欲成此事，陛下能否赏脸让他一睹天颜呢？想要见朕一面，这有何难呢？这你何罪之有啊？既然是你弟弟，跟我就不分彼此了，那就叫他来吧，朕见他一面，谢主隆恩。李师师高兴，哎，也别说，李师师真办正事，让丫鬟找燕青去了。燕青一听，什么？皇上真来了，还真想见我一面，心里头难免有些紧张。他沉稳了片刻，换了一套干衣服，把头梳了梳，随着这个丫鬟直奔密阁。这叫密阁，一般人来不到的地方，当然十分宽大，分里外屋两间，里屋是寝室，外屋是招待人的地方。八臂徽宗搂着师师就在外间屋。不多时，燕青进了屋，不敢抬头往上看，扑通就跪下了：“小民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八臂徽宗睁开醉眼看了看，啊，师师啊，这就是你弟弟，正是。起来吧，恕你无罪，谢主隆恩。燕青站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低着头。抬起头来，朕看看你。多谢陛下。燕青一抬头，离着道君天子咫尺之遥，就在眼前。燕青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八臂徽宗长得也不错，黄白镜子，宽脑门，方下壳，平日营养丰富，那气色是相当的好啊。本来五旬多的人了，他看上去像三十多岁。短漠然，俩眼倍儿亮，穿着软烧的衣服，因为他的地位的关系，显着神圣不可侵犯啊。那么八臂徽宗也看清了燕青了，他没想到这小伙子长这么漂亮，堂堂一表。哈哈哈哈，是是，你这弟弟够个材料啊。哎，朕真没想到，真是个美男子是也。李师师笑着说：“弟弟不必紧张，官家平易近人，可好呢。”陛下呀，我弟弟还会唱小曲儿，还会吹拉歌舞，样样精通，要不要他在席前助兴？
1: 好啊，
0: 好好好，那么就叫他弹奏一曲。燕青一想，为了讨好皇上，把所有的才能都

0: 都释放出来了，弹了大阮，品了箫，吹了笛子，又唱了一首歌。哎，燕青唱歌唱得好，哎呀，唱的那歌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回凉久软，悦耳动听，把个八臂徽宗唱的真是飘荡荡荡飘飘。
1: 哎呦，
0: 你真是个才子啊，唱得好，唱得太好太好了。燕青唱得真好，咱也不止一次说过他是多才多艺。这个唱歌分人，有的人喜欢未必唱得好，有的人呢本来唱得不好愣装好，唱的是怪腔咧调，那玩意儿不是有个嘴就能说，不是有个嘴就能唱。偏偏这社会上就有帮厚脸皮无音不全舔着脸也唱，那跟燕青是截然不同，唱得真好。因为什么呢？八臂徽宗道君天子是个风流皇上，他就喜欢这套，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是个专家，那是大师啊。他要能听入耳的，那肯定这人错不了。八臂徽宗高兴了，赐酒。燕青高兴，把酒喝了，然后这燕青哭痛跪下：“陛下，我有一事相求，小人时时是可杀不可留，我该死，求陛下宽宥。”
2: 嗯，
0: 皇上吃惊了，把酒杯放下了。我说你口称有罪，你有什么罪呀？不如说出来叫朕知道。李师师会演戏，紧跟着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够个一级演员，说哭就哭，说笑就笑。陛下，我这兄弟的确有罪，因此恳请陛下赦免他无罪。别哭别哭别哭，哎呀，你们这一掉眼泪这一哭，朕都糊涂了。我你有什么罪，如实对朕讲来。是，陛下稳坐，听罪名如实上奏，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八臂徽宗道君天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复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我知道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脑子里有两个事儿在想。第一，就是这首歌和你熟悉的周华健的《最真的梦》，他们的曲调是不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接下来就要问，究竟谁才是原唱呢？答案就是刚刚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他是最早的演唱者。而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这首普通话的歌曲是在一年之后的1989年发表的。这首歌的曲调大约是在1986年创作的，和各位熟悉的《海上花》基本是同时写的。当时罗大佑只写出了曲子，自己尝试填词，但是填了好几版都不太满意。于是在1988年经过简宁的填词之后，将这样的一个曲子变成了《人生何处不相逢》。在一年之后，经过了陈贵珠的填词，变成了周华健的普通话歌曲《最真的梦》。这是这首歌曲它的背后故事，而这首歌曲和陈慧娴的关系在此处。1988年，陈慧娴发表了一张叫做《秋色》的专辑，当中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红遍了整个中国。而在这张专辑之后的1989年，陈慧娴宣布退出歌坛。有一些歌，他们一出现你就知道是一首老歌，但是可能没有太在意它出现在哪一年。而我用年代的方式替你来梳理这些怀旧金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沉默是金》也是在1988年发表的。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那真的是一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巨星，这些巨星每一个都很红，每一个都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他们呢又可以相生并存。当然也由于有太多的巨星，所以粉丝可能要决出一个谁是巨星中的战斗星，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当年的谭咏麟、张国荣他们粉丝之间的一些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你看在歌词当中像不像是许冠杰对张国荣讲的一些话语呢？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休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尤其这一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特别特别的重要。洒脱两个字我自知做起来有些难度，我也揣测你做起来有些难度，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歌来鼓励我们，让我们活得洒脱一些。嘴在别人身上，眼在别人身上，别人要怎么说怎么看无法左右，但求无愧我心就足以。那个年代出现了很多可以说有些神奇的歌曲，那就是虽然说唱的是粤语，但是生活在广大普通话地区的各位都再熟悉不过，也可以说就是这些粤语歌曲是我们粤语的启蒙老师。当年由于这些歌传入内地，让我们对粤语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有很多人操着各地

口音的粤语在唱着这些怀旧金曲。当然当年的香港歌坛上也有一些香港歌手在唱很多很多流行的普通话歌曲，比如说王杰就是其中之一。这首歌1988年《忘了你忘了我》专辑当中由王文清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的《忘了你忘了我》。

刚才的几首歌曲，他们之间的关联是这样子：陈慧娴和张国荣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1988年唱了刚刚的这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然后在1989年选择退出歌坛。而王杰排在张国荣之后，是因为王杰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过一些张国荣的帮助，比方说当年的香港歌坛有很多巨星，所以每一次有什么活动要合照，位置该怎么站就有些讲究。王杰是一个性情比较温和的人，经常一不小心被挤到最后一排去，可能露一点头发出来。后来张国荣看不下去了，就说王杰站我旁边，所以之后就有很多王杰站在 C 位的合照。

王杰的身上有着很多悲情的元素，又有一些神秘的元素。有两个问题，可能各位也曾经问过、想过。首先，王杰的嗓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我们作为局外人

他其实根本不认识王文清，可是王杰的绝大部分大家最熟悉的歌曲都是王文清所创作的。至于音乐圈当中的所有人而言，王文清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都不知道究竟是何许人也，如今又生活在何处呢？说到香港歌坛，说到粤语歌曲的启蒙老师，一定得提到一支非常优秀的乐队，他们就是 Beyond。Beyond 在1988年签约新艺宝唱片，成员从5个人重新变回4个人，发了一张专辑叫做《秘密警察》。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曲，比如说《大地》，还有这首《喜欢你》，传唱至今。这就是1988年黄家驹作词作曲的《喜欢你》。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我坐在你的身旁，和你一起大声地唱。这句歌词刚好让我想起我在上节目之前发了一条微博，内容里这么说：广场卡拉 OK， 一位大叔用近乎失控的音准唱着《涛声依旧》，旁边一位大妈幸福地打着拍子，眼睛笑成一弯月。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我特别喜欢黄昏这个时刻，因为黄昏没有早上那种匆忙的感觉，也没有白天的那种快节奏的让你有些疲惫的感觉。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城市人都已经忙完一天的工作，它又不像夜晚，夜的让你会过分的感性，想得太多，所以我说黄昏是一座城市最宜居的时刻。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2012年的好妹妹乐队，《原来那天的阳光》，出自于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春生》当中。你可以听出其实那个时候的好妹妹从录音上来讲都能够看出一个字，这个字就是穷。因为这张专辑并没有耗资多少，就是两个人把自己身上的钱花光了。

收录完专辑回北京的时候，身上总共加起来只20块钱，一人吃了一盒10块的盒饭，再回北京，也没有想过之后会怎么样，更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进入到工人体育场去办演唱会，会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演出、讲故事等等等等。多年之前，有一次在五棵松听好妹妹演唱会，拿着票在门口等朋友的时候，黄牛大哥就过来问说，哎，是小妹妹乐队的演唱会吗？还有别的，比如说好妹妹上节目的时候，主持人会说，有请好姐妹乐队，好妹妹乐队。现在应该不会再有人说错了吧。看着自己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好，倒没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失去啊，好像啊他们更红了，离得很远，而是证明我自己的品味是对的呀。当年所认可的，极力跟各位来推荐分享的，现在被更多的朋友所知道了、接受了，就像是当年的李健、建构一样的。也许我推荐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李健谁啊，不认识。后来大家都认识了，也会打心底又觉得，至少说明我当年还挺有眼光的。

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我不介意谁会来给我一个周末的问候。如果那个时候我依然牵着她的手，我们会幸福地坐上弯弯船头，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码头。这首歌由一个小姑娘唱，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女朋友，可能一开始你感觉哎好奇怪，其实这首歌是翻唱歌曲，由大乔小乔翻唱小猛的一首歌，叫做《农夫渔夫》。在翻唱的时候，肯定他们也考虑过要不要把这个女朋友改成男朋友，但后来再想一想，让一个十多岁的姑娘反复的唱什么，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男朋友，画风略

奇怪，还不如直接就用原词，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女朋友啦。2007年，大乔小乔这个名字从当年咱们书本当中学的出嫁了的谁谁谁变成了唱歌的谁谁谁。那一年32岁的设计师乔小刀和他10岁的侄女儿乔木楠组成了一个组合，发了一张专辑叫消失的光年，可以说是当年最红的一张民谣专辑。如果你喜欢这样风格的音乐，可以去搜大乔小乔更多的作品来听一听。

专辑当中却有着非常多北京的意象，比如说有首歌叫《秀水街》，有首歌叫《永安里》，刚这首歌叫做《小路》，这首《小路》唱的是雍和宫到安定门沿护城河的一条小路，常常在这条小路上走回家去，有一天凌晨回家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以前可能你会感觉北京这座城和这样的民谣不大搭边，但是发现原来也有这么多平时被我们忽略的风景被民谣歌手记到了音乐当中。民谣这种类型你会喜欢吗？现在的你可能会说会，但是真的要说什么是民谣呢？您可能会说那是一种记录生活的音乐类型。那请问哪种音乐类型不是记录生活的呢？不必太在意这样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定义究竟该用怎么样严谨的言辞去表达。只要你觉得这样的音乐带给你那种干净、快乐、平和的感觉，就值得去喜欢它。接下来，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把过程的诗变成歌，叫做《祈愿》。

如果要找一个关键词形容的话，那只能想到美。如果要再丰富一点的话，那就是美好。歌里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的诗歌《门前》经过小娟的改编，在经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编曲之后，变成这样的一首歌。这半个小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出现在2012年，节目主题叫做《民谣2012》。最后这一曲来自于窦唯，叫做《西夜》。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